0: 是它是一个16天的量，
1: 对。
0: 然后阿胶茯苓膏是到手3盒，每盒里面应该是10条，
1: 嗯，
0: 哎，单独买阿胶黄芪一盒叫129，所以我们这个另外的阿胶茯苓膏相当于不到100块钱买了3盒，
1: 就等于
0: 非常非常划算。
1: 这个组合到手一共是5盒了，才300多。
2: 因为昨天有太多早饭讲说跟客服讲说，对，我们组合我要买组合，我要买组合，我要买组合。今天我们就把2个单品组合给大家了。
1: 我是昨天下单的，
2: 是、
1: 嗯、应该很快就能收到。收到之后，其实我很期待这个黄芪饮，因为它可以补气，像我们每天话说的比较多。
2: 是嗯。
3: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2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是通勤还是上班都非常的方便，特别是针对盛夏高温闷热的天气，这双鞋的特点就是它是透气镂空的网织鞋面，所以全天候都是非常的透气，穿的脚上的时候呢干爽，非常的舒服，关键是价格也划算，平时将近1000块的价格，今天福利价只要369。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公众号，回复良托或

0: 俗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吧。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3: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仅

0: 夏天的时间真的很长啊，然后熬过漫长的夏天之后到秋天，如果你的身体在这个夏天消耗过多的话，秋天和冬天你其实会非常的受罪，冬天你会非常的怕冷，然后你非常的迷茫的过每一天。
1: 所以有一句老话叫冬病夏治，三伏天的时候有很多人都会选择在这种检修迭代升级，将更加便利有效提升线路运营保障能力。这项改造项目是省内首次地铁列车更新改造，预计今年九月底首列换新完成的列车将正式出厂。再来关
2: 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3: 感谢各位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的留言讨论哈。这个刚刚有朋友呢在提醒于小娟说，这个下周不要忘记十点开始了。
4: 对，下周8月3号周一我们就改版了。
3: 对，
4: 然后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有调整，是改为10点到11点钟播出。
3: 没错，其实应该说也是回到了原来时间，我们之前有过一段时间是在
4: 十点，曾经有过一小段的时间是在十点钟。
3: 所以怎么说呢，虽然推后了一个小时吧，那节目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我们还会尽心尽力的呢为大家帮忙。在节目当中我们所就是碰到的这个问题，大家听了以后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和办法，欢迎在上面留言讨论。
4: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接听听众的投诉电话。
5: 交广双声道投诉。
3: 好，有请来自浙江杭州的张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6: 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3: 张先生你有什么问题您说。
6: 就是我在7月10号在昆山买了一辆特斯拉二手车，然后我买回来之后我要上杭州的牌照，我去上牌的时候它有个免检标志没有领，然后就是我联系他们，他们让我联系原车主领那个免检标志，原车主领了之后呢它显示那个有伤人事故车辆被锁定，就是领不了。然后呢我再去找二手车商，我说你这个车商有人伤，你为什么要隐瞒我上现在上不了牌，我要求他们退车。
4: 你这个指的是车辆二手车的过户对吧，过不了。
6: 对，过户，我要过户嘛，这车辆还在锁定中，这个保险理赔还没有完结，
3: 就是过不了户，因为有未完结的事故没有处理完对吧。
6: 对 对，
3: 这个车你是花了多少钱买的？
6: 花了103000。
3: 当时在签协议的时候里边有关于车辆的品质啊、质量，包括它这个上牌之类的一些协议约定吗？
4: 对，而且你是杭州的，你怎么会跑到江苏来买二手车？
3: 对，
6: 我是在那个抖音上搜到他们发的，所以我去看了实车。
4: 专门人过来看车的吗？
6: 对。
3: 车子看了，就是。实际的车辆怎么样是有这个感觉的，但是对于车辆背后的这样一些事故不了解，他们也没说吗？
6: 他们说了这是一辆那个前嘴一套，讲白了就是出过气囊前嘴。
4: 说什么？他说这个车是什么？
3: 有事故是吧？
6: 有事故，有事故，但没有说有人伤事故。
4: 他是怎么告知的呢？关于事故的描述？
6: 他说这个车子是撞了。出过车，就是出过事故，前嘴就是前保险杠。
4: 全损是吗？是全损车是吗？
6: 对对对，他走全损了，出过气囊。
4: 安全气囊爆了。
6: 对，他就说过这些。
4: 那这个车本身你核验过吗？
6: 核验过，他跟我说这是一辆破损车，其他的地方没有动过。我那个出险里面也看了，也没有动过其他地方。但是这个有人伤他没有跟我说，
3: 没有提及人伤事故，没有提及这个车辆人伤事故没有处理完也无法过户。
6: 对的话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提过，我问他，他跟我说这我不知道呀，我不清楚啊，就这样一句话把我推掉了。
3: 是抖音上哪一家二手车公司啊，有名字吗？
6: 他的店抖音上是没有的，他是个私人，然后他在地下室

0: 是的，一个停车场里面开的，它叫名字叫曹操新能源，它另外还有一家修理厂。叫曹操新能源啊？对，它的这个跟曹操专车没有关系吧？没有关系，它就是一个个人开的一家门店。嗯啊，对对对，嗯嗯嗯，那这个车现在你买回去以后，当地是无法上牌无法过户无法年检是吧？啊，对，嗯。
1: 那么这个你跟二手车商沟通，因为现在没有办法上牌过户的话，那这个车就烂在手里了，你用不了嘛，对吧？
2: 对，就停在那里已经停了大半个月了。
0: 那你跟他协商，他怎么说呢？
1: 他说就是按合同来，让折价30%这样。
2: 你是要求什么？你要求退款？
1: 我要求就是退车退款，因为你隐瞒我了，你这个本身就有人伤，人伤事故和普通的 碰撞事故是不一样的，关键是什么？张先生，就是这个事故它告知你是一个全损事故，而且事故可能还比较大，安全气囊也爆出了，这个是你已知的信息，但是出了什么样的事故，这个事故目前是否处理完毕，车辆能不能够过户，这样的重要的信息他完全没有告知，是不是？
2: 对对。
0: 那在合同里面有提及相关的内容吗？
1: 他合同里面写的是推定全损 事故，推定全损。对，这是一辆全损事故。
0: 嗯，你这样，你把那个合同吧，
1: 你发给我们看一下吧，好吧？好，嗯，好的。然后这个就是原车主，你是能够联系得上的吗？嗯，原车主能联系上，微信。
0: 那他有没有跟你讲这个事故为什么没有处理完毕，什么原因？
1: 他不怎么跟我说这些人呢，我包括我问他这个人
0: 伤得怎么样，他也不跟我说。那到底乙方无法在当地注册登记的，乙方自行承担责任，这条你看到了吗？你当时看了吗？我没有看。我跟你讲啊，这条对你非常不利啊。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应当要了解这个车能不能够去注册登记，就是过户。 如果说不是因为甲方，甲方就是二手车公司，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原因导致车辆没有办法注册登记的，是由你消费者来承担责任。所以你看，
1: 而现在就是他这个车不能够过户，二手车商肯定是认为是原车主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他把这个责任，
0: 把这样的一个压力全部都转嫁到你这儿来了，所以这条其实你不看，对你是非常不利的。 对吧？你们在签订二手车这个合同的时候，一定要认真的看合同。有多少次啊，咱们都是因为这个合同没有看，出现了一些不利因素呢，在这个实际的交涉过程当中吃亏的，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所以大家一定

0: 就是退一赔三，
1: 对，
0: 就是你在起诉的时候可以就是把你的诉求提出来，
1: 嗯，
0: 就是对方涉嫌敲费欺诈，
1: 是，
0: 但最终能不能够认定，
1: 嗯，
0: 我们现在不知道，
1: 嗯，
0: 就是到时候法院他会去审定，就是要看二手车商他是不是明知然后故意隐瞒，
1: 嗯，
0: 如果说这个情节是确定的，是故意他隐瞒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最后是判。

0: 块钱的国家补贴的，当时呢，他说他不太会写这个材料，提供材料，所以呢，就是请4S 店的销售啊，帮助他填写这个申领的材料。
1: 嗯，一直等到了今年的6月份，那这笔钱呢还没有到账。孙先生询问销售之后，到系统中查询啊，这才发现审核未通过，原因呢是销售将车架号填错。现在去年国补啊已经结束了，那么没有机会进行修改。那也就意味着孙先生损失了这一笔3000块钱的一个补贴，所以呢，他要求 4S 店补偿他3000元现金。可是 4S 店给的最后答复是补偿他10000积分，大概价值呢是人民币1000元。
0: 我们看到孙先生提供了车辆的车架号码以及本次国补申领的填报信息的截图。那我们看到呢，他所购买车�辆的真实的车架号的最后五位是60172。而这个申报材料当中填报的车架号呢，最后五位是69172，所以你看是一位数字偏差了，最终是导致车辆的信息核验不符，申领失败。
1: 这个就要提醒大家，以后在填报相关信息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的认真注意哈。但是这个本身如果它有一个审核机制呢，它其实是会有一些信息的审核并且提示的。那为什么这个事情没有得到解决呢？大家知道的，汽车国家补贴实行自主申领机制，消费者购车之后通过这个官方的指定购车补贴申领平台呢，叫自主填报提交材料，就是你自己去进行申请，因为这个钱也是打到你的账户上的，
0: 是的，
1: 对吧？补贴这个申请提交之后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就是申请人需要持续的关注申领平台信息，并且把自己的手机号要留下来。留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会有手机短信的一些通知，定期查看申请进度和审核结果。你像刚才这位听友，他不是那个填错了吗？如果是真的存在这个信息错误、资料缺失这个问题，相关的主管部门会通过短信来告知申请人，提醒你及时的去更正和补全。
0: 我们那天在接投诉的时候，有很多听众就提到了，说自己啊也填报错误，但是呢，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相关部门也提供了这样一个手机的短信的提醒。最后后来都是能够拿到这个补贴的，所以也问到这个投诉人，你当时是什么情况？你收到短信的吗？他说没收到。没收到是你自己没有留意呢，还是主管部门漏发了？
1: 对，
0: 按说他都是系统统一的，漏发的可能性是比较小啊。
1: 是，
0: 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也有很多朋友来讨论这个事情，大家的观点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下。就是有一部分人认为啊，这个投诉人得自己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信息按道理是自己填的，对不对？那么就朋友讲到说，我自己也是第一次没有通过，然后商务局呢会给我发短信息，上面也会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没有过，然后还会指导你该怎么去修正信息。
1: 对，因为他要求呢是对方赔他3000元的现金嘛，有听众就认为呢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太高了？4S 店现在给他补10000积分，大概价值1000元，他们认为已经差不多了啊。毕竟呢就是人家帮你填写，你自己呢也不能不核对，就做了一个甩手掌柜。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按正常情况应该是你自己填的，人家帮你纯属于叫帮忙，对吧？你这个万一有坑呢，你认为自己的责任会更大一点，不是说投诉了就一定是有道理的。
0: 好，这是一部分人的观点，当然还有不同意见的哈。有朋友就说了，说 4S 店其实要承担全责，为什么呢？因为你 4S 店你是受车主的委托，虽然对，应该是当事人填，但是当事人说我不会填，然后委托你 4S 店，你 4S 店呢就是大众锦龙 4S 店的徐经理沟通，经过沟通协调，徐经理给出的一个最终的处理方案是把补偿积分再次提高，一开始是10000，然后到15000，现在是可以给他补偿20000元，不是
1: 20000积分
0: 啊，20000的积分。同时呢，这个积分原来使用是3年的使用期限，把它延长到5年。
2: 按照20000的这个积分的话呢，我跟我们的那个就是上层的话也是反馈一下，基本上问题不大，我这边倒是可以帮他操作的。
3: 这个积分有使用期限吗？
2: 3年，它完全是可以用的。这个有效期的话，我们是可以帮他做延长的，这个不用担心。如果真的是过期了，我们后期可以帮他再补5年时间嘛，他用20000的积分是可以享受到的嘛。
3: 5年以内，然后20000的积分是吗？
2: 对对对。
1: 嗯，这个在我们节目关注之下又给他提高了5000的积分，那现在其实这个就相当于2000元的现金。

0: 嘛，只是说他这个孙先生想要现金，而现在我们给他的是这个
1: 积
0: 分的一个补偿。这个呢，我觉得他没有必要再坚持，因为你车子终究还是要在店里边消费的，对吧？你可以灵活考虑一下。
1: 他说他要再考虑一下，你考虑清楚。如果说这个方案还不能够接受的话，那最后只能够去起诉了。
0: 对，这个补贴大家一定要自己上心，你不能做甩手掌柜啊！我们问他那个信息有没有接到，他也支支吾吾的。
1: 好，稍后呢是由陈婷带来的《天下体坛》，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谢谢各位的收听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2: 妈妈，我要去淮安新游乐园。
3: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4: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0: 行系统。
1: 江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周五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目前缓行路段集中在 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至朔方枢纽之间， G252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正义枢纽至吴淞江工业园以及路直附近， G252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以及苏纳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车辆都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颖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像一只适与正义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

目都已差不多接近尾声了。他说扫码过了，下次带我们旅游啊。好的好的，我们从下个星期开始呢，温度生活会升级为物色生活啊，在下午的4点到5点双频播出了，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到时候我们就下午见啊。然后有一个二维码现在置顶在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大家可以先扫码添加微信，在8月3号那天呢我们会正式组群啊。如果你想旅游的话，哎，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到时候看看带着大家去哪里，大家一起去撒欢儿。今天跟大家聊到了美食，七月必吃菜，都是蔬菜，七月吃草，三伏天也可以吃得神清气爽。确实就快要周末了，你可以跨上个菜篮子，挑几样带回家尝一尝，心境自然凉啊。最近比较热啊。但是呢，肚里有瓜菜，剩下也舒坦。行吧，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还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啊。我看到已经有人在问了，说那个零违法加油活动怎么参加？这是7月21号我们开播26年的时候，联合了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推出的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的文明出行公益活动。这次活动呢，给大家争取到中国石油的专属福利啊，只要你成功报名，就可以领到书。

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布置直听。

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0: 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时间是中午的12:04，欢迎您来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1011车世界。各位中午好，我是行南公正。
1: 嗨、大家好，我是行南杨晓，行走汽车江湖各位老司机，我们又见面啦。
0: 是的，在周四的中午再一次问候各位啊，一个半小时我们一起说车聊车。
1: 哎，预告一下，在下周一开始节目的时间将会调到下午的2点到3点的时间，请您照时候就是有空听听嘛啊。
0: 嗯，也不知道，
1: 对，我也不知道2点到3点大家有没有空听啊？
0: 也不知道这个时段就是听惯节目的朋友，下午的2点到3点有没有时间啊？
1: 对，
0: 反正只要有时间的话，就谢谢您的支持。
1: 嗯，
0: 如果没时间的话也没关系，反正大蓝鲸里面你也能听听回放啊。
1: 对，
0: 反正想找到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对吧？
1: 你找公司说车啊。
0: 哎，无所谓，我视频反正也没人看，
1: 公跑跑什么这都行啊，
0: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无所谓，我从来不宣传自己的短视频，
1: 我宣传啊，车市小谈啊，
0: 对对对，你可以多宣传一些，
1: 哎，大家都可以来关注关注啊，
0: 是。然后在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呢，当然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来找到我们、
1: 对，
0: 跟我们来聊聊。我们今天是聊一个话题，叫做智驾小蓝灯。
1: 昨天和特别的火啊，就到现在为止，其实
0: 驾驶员对于路况的判断，所以这个可能国内的这个小蓝灯呢，它随后也会做出一些明确的要求、
1: 对，那么目前呢，就是全国汽车标准化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指导之下开展 GB4785 的国标的相关的
0: 有些不太懂事的一些这个自媒体、对吧，
1: 或者是对于 MG 历史不是特别了解的一些自媒体，昨天还专门把 MG 的一些老车开到这个舞台上面去让大家看一看，
0: 是
1: MG 的运动基因啊，
0: 这就明显说就是可能是想把这个话题给炒热、对吧，让大家知道 MG07 我们是原创、我们有自己的历史啊，然后这个产品大家可以来关注，就这样的一种感受啊。
1: 反正肯定是面对年轻用户的这个群体了、同时呢 MG07 也下放了激光雷达、高阶的驾驶辅助，再加上800伏的平台等等等等，外观上面也比较的张扬，我不知道在预售阶段的这个价格是不是符合大家的心理预期，大家觉得正式上市得是多少钱？
0: 对对对对，反正去关注一下吧，我觉得上市肯定比这个预售价格应该要再便宜一些吧，
1: 惯例嘛，
0: 这应该是一个惯例，所以其实这个价格还是非常能打的、但是在这个市场当中，其实竞争对手也包括极狐的阿尔法 S5、马自达 EZ6、海豹07、DM-i、领克07、其实也都是个个都不太好惹的、
1: 对，
0: 我一直觉得就是 MG 呢，因为它的品牌定位是偏年轻化、偏运动、偏赛道、这个东西可能跟领克会有一点相撞，对吧？但是呢，好像在市场当中，它始终声量没有领克那么的好。
1: 之前的时候，包括 MG 六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跟领克的03，其实大家就会有直接的这样一个竞争和对比，
0: 是的，
1: 对不对？那么不知道到了新能源时代之后，这台 MG 07怎么样？反正有一点，我是希望就是上汽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可以就吃一吃教训哈。就之前在 MG 四刚上市的时候，比人家弱很多的，这都不堪一击的，那你弄出来干什么？
0: 首先，我不认为比亚迪做人形机器人一定会比别人弱，因为比亚迪在做机器人这方面其实很早就有布局了，就是它的能力一定是。

0: 强的，只是他没有适时的去推出市场。
1: 好，
0: 他既然能放出这个新闻出来，就说明他一定是在背后有做机器人的实力。
1: 期待一下，
0: 对，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
1: 嗯，
0: 但是呢，他是怎么把机器人和门店之间去做更好的一个链接？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他们去后期去考虑的。
1: 关键他也不见得都是给门店服务的吧？
0: 他目前说是部署至经销商网络，
1: 哦，
0: 然后用于客户接待和产品讲解。
1: What？
0: 他没有说要其他的东西。他说这类销售助手机器人会在一两年内实现商业化落地，
1: 哦，
0: 但是你要知道你要做销售助手的话和一个人在一起，
1: 嗯，
0: 我宁可相信人，
1: 我当然相信人了，
0: 对不对？
1: 对不对？
0: 所以他这个东西就像是一个吉祥物，就像是一个玩具。
1: 因为我现在是意思是什么，因为我也在看机器人嘛，
0: 嗯，
1: 刚才为什么要提，就是现在重型机器人他格斗是很厉害的，我也天天看他就像钢筋钢铁铁拳一样那种战打得很过瘾，嗯，

0: 人是先装的，我觉得都没有必要去讨论了，因为马上你也装不了了，
1: 嗯，
0: 对吧？所以，不管怎么讲吧，就这个事儿呢，它本身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也很有争议。
1: 嗯，
0: 大家呢，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当中可以继续来发表您的留言。
1: 关于小蓝灯的事情，车上配小蓝灯的事情，大家都来谈一谈，你是怎么看智驾小蓝灯的？
0: 是的。好，那我们这一段先暂时告一段落吧，在我们半点广告之后呢，会继续为你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在半点之后再回来。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溪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吃一碗想三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周五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首先关注事故，继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过东桥枢纽两公里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只有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后方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继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至朔方枢纽之间，继52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正义枢纽至吴淞江工业园以及路直附近，继522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大家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颖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0: 祁连雪山。

0: 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
1: 400-007-1011。另外很多人在纠结说要不要去新疆啊，我去新疆之后我是去南疆还是北疆啊，小孩子才做选择，成年人什么都要。我跟你说，南疆北疆各有各的风情，南疆有南疆的壮美，北疆有北疆的这种秀美啊，它不一样的这种状态。大家可以去拨打电话400-007-1011，南北疆的路线都给你安排好。
2: 对，但是新疆比较大哈，就是你得留足充足的时间才行啊。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呢也是一样的，6天青海一地的深度旅行，一价全含5999元啊。400-007-1011，同样也欢迎各位。
1: 另外呢，一路繁花的江苏广播的旅行呢也是上新了。那现在我们去的是武隆，6天5晚的舒适游。很多人说武隆不是在重庆吗？那火炉不是太热了吗？去的这个武隆啊，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季的平均气温呢是20-25度左右，高山草原啊、峡谷地缝、原始森林它都是有的。那边是天然的空调啊。
2: 嗯，是的。然后这次价格呢也是非常的惊喜，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只要2980，往返的动车、大门票、酒店都是全含的，还留出了几餐让您自由的去寻味川渝的美食。
1: 哎，更贴心的是，这趟还有江苏广播的明星主播呢亲自去带队。去过一路繁花的老朋友都知道，跟着主播走，安心、开心又省心啊！希望大家可以报名参与一下啊！
2: 是的，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小露珠的精华啊！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小露珠”来购买了。
1: 女生们，过了25岁，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情绪了？细纹偷偷的爬上来，脸色暗沉发黄，熬个夜第二天直接垮掉，不是你没有认真的护肤，而是你手里那瓶水扛不住了。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直接给你们上王炸，精华水界的多边形战士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补水锁水抗老，一瓶三管齐下。
2: 说到赫莲娜呢，天后王菲啊，钟爱多年的护肤顶流，实力不用多说。今天这款小露珠是她家的招牌精华水，粉丝叫它无针水光肌的秘密武器。注意了，它不是普通的。

0: 上从国标的这个相关的要求上面来说，蓝灯的这个颜色本身就不允许在车的外部灯光当中去存在的啊。
1: 嗯，反正就是先明确吧，就是因为小蓝灯，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对它所熟知，也就是因为它是智驾小蓝灯，对吧？就是有很多的一些车呢，开了小蓝灯之后呢，你就知道它是属于一种智能辅助驾驶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然后在路上呢也是非常的醒目。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后来为什么这次小蓝灯好像大家会对它有争议？就是有一点，就是说好像智驾状态的很多的车会比较容易被加塞，
0: 嗯，
1: 就会导致这些车主呢会觉得有在路面上出现一些不安全的一些情况。
0: 目前厂家的这个回馈里边反应最大的是谁呢？是这个逸静
1: 啊，
0: 逸静的曾清林带头发了一个这个东西，因为逸静紧赶着要上，结果呢现在这个遇到了智驾小蓝灯，逸静汽车总经理曾清林说呢，是收到了紧急通知，团队已经开始按照国家的相关要求来进行实施相关的一些变动了。他提到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小蓝灯这个东西因为辅助驾驶能力参差不齐，所以造成的情况是一个就是刚才说灯光的路面的这个灯光的光污染，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有些智驾技术不行的，一旦亮起小蓝灯，它开始智能驾驶辅助之后，就意味着它可能会被别人去加塞啊，或影响到道路交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通行。
1: 嗯，
0: 说到这个小蓝灯，那为什么会去出现？昨天的

0: 点七，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听听。不止于听。
1: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

0: 个人觉得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
1: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的好，再次跟你去说，国家的初衷是在那个征求意见稿里边是自动驾驶才能亮小蓝灯，不是智能辅助驾驶就可以亮小蓝灯，但是后来因为这个国标没有落地把它删掉了，所以其实是没有标准的，是大家自己加进去的，变成了一个营销行为。现在能理清楚了吗？
0: 嗯，
1: 对不对？被误解成智能驾驶辅助灯，它事实上是 ADS 自动驾驶标识灯，但是它也没有落地，知道吗？所以你想，哎，那有没有灯很重要吗？其实就是现在讨论的问题，很多人会等同于不给用小蓝灯就是不给用智驾了，这是完全错误的一件事情啊。
0: 对，但是我还是会觉得，就是到了 L3 级别的辅助驾驶，其实也是需要有一个，比如一个标识，可以让大家知道你是在处于一个辅助驾驶的状态。你即便不用小蓝灯，不用那么亮的小蓝灯，会不会有一些更新的方式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只要不影响整个的交通，但是大家是知道你是在智驾。比如说现在有些车其实。它的那个就是什么尾灯那边还能够显示动画显示文字，对吧？至少你让大家知道你是处于一种辅助驾驶的状态，就是不要过多的去干扰你，啊，我觉得是不是得要有这样一些考量啊。
1: 安迪说这个事情，我就觉得是目前我看了一圈之后，一圈包括视频啊什么之类的，刷了网上一圈，我发现大家现在对这个的误解，就是因为之前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传出来，就所谓的光污染造成的这个问题。如果只是光污染的话，你把亮度和角度调好不就行了吗？这不是光污染的问题。我不知道国家为什么没有去宣，就是照直的去说。我在我个人认为，小蓝灯不给用的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有些车并没有达到所谓的 L3 的这个能力，有部分车能达到 L3 能力，但是有很多车达不到 L3 能力，但是它也在用。其实讲白了，到底下那一句话就是，有的60分的也当90分过，甚至有的还没到60分的也当90分过，这就是乱象。并不是说光污染，说那个灯的问题。那如果只是灯的问题，你光照亮度定一下就行了。它不是灯的问题，是有些人狐假虎威，有些人是挂着羊头卖狗肉。我告诉你，是这个问题啊。
0: 陈福如，你说白天隧道跟车才难受，太亮了。中国陌生小蓝灯，我在路上看到过很多，要么超车没停车，要么车主 OTA 升级关闭。我个人觉得可以规避啊，可以换别的颜色，把亮光都降到最低啊。然后小金鱼说，驾驶辅助相当成熟的话，要不要小蓝灯？还有所谓吗？
1: 嗯，是这个道理啊。你就是要把灯关掉，但是要把支架留住，知道吗？就是灯关掉之后，那些牛鬼蛇神他就没有办法去挂着羊头卖狗肉了，他就没有办法去狐假虎威了，是这个意思啊。
0: 陈文如，你说那我蓝牌比亚迪贴这个也没毛病吧？
1: 嗯，
0: 想要天神之眼。哇，你这个在网上现在真的是神人很多，
1: 天神无眼是吧？你贴一个绿色的那个闪冲也行啊。

0: 谢谢一无止境说，反正我有时间，从雷娜娜一直听到王蓉，都是全天都在听的啊，那是我们交广的铁粉了，
1: 感谢大家，大家都能够去达到这种驾驶辅助非常强的这种情况之下，那还要不要灯有什么关系呢？是这个道理啊，我是觉得就是大家。 就是小蓝灯这件事情再次提醒大家，你用的是驾驶辅助，你不是用的自动驾驶。你在用这个辅助功能的时候，你要自己去人车共驾，你一定要去监督它，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0: 组长说，小鹏的智驾是根据雨刮器的工作频率来判断要不要退出，这不扯吗？还超油上5倍。华为也是啊
1: 这就造成了很大的这种风险啊。嗯，但是后面就不是了啊。但因为什么知道为什么吗？有它逼着有一些车主在雨刮器开到最大的时候，他们自己主动降一档。嗯，他宁愿让这个雨刮器刮不干净，他也要用那个东西。其实这个造成了很大的这种风险啊。嗯，对。当然智驾这个能力呢，在往后可能还会再继续迭代和升级。会迭的。对，因为现在就遇到一些，就是比如雨雪天气啊，应急的一些天气的时候，它可能会退出。我觉得这个也很符合常理，因为它毕竟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而且它有一个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随着你的软硬件之间的这个协同能力越来越强，我觉得智驾可能在以后会慢慢的去减少让你去接手的这样的一些机会了啊。所以再等待吧。
0: 医生有你说我认为国家管小蓝灯是小题大做，重卡大卡全身都是灯，五颜六色的还刺眼，
1: 管小蓝灯是小题大做，就是因为被听信了所谓的说因为灯光污染造成的这种就是不给他使用。我还是那句话，大家要从那件事处理出来，就是不能看那个东西，真正的问题就是因为有些人浑水摸鱼啊。

0: 为什么？
1: 因为晚啊。
0: 晚怎么的？陈建森说我不配是吗？
1: 也没有，也没有。好，那我们结束节目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啊！我们明天中午的12:10车世界，我们再见了。
0: 明天准时来啊！
1: 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选择大蓝鲸APP。

腹有心鸭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可怜的诸葛子瑜先生，就这位诸葛瑾呢啊，别看啊是亲兄弟啊，诸葛瑾诸葛亮是吧，但是境遇不一样。诸葛亮在西蜀这儿人人敬仰，谁都给面子，诸葛瑾这儿好家伙，三大眼的，在江东是任人摆布，到了荆州这儿让关羽啊怼的是哑口无言，说了一句什么话，子瑜先生，您是来提亲来的哦，让我女儿嫁到了东吴，成为这孙权的儿媳妇儿。虎女怎能配犬子，什么意思，我关羽是大英雄，我女儿必须也得嫁给英雄的女儿，俩女儿结婚呐，不合适啊，必须嫁给大英雄，当世英雄的儿子。孙权是什么人？目光短浅，不过如此啊！啊，占着江东，好家伙了，就想跟我搭亲呢，哪儿的事啊？而且你们这个心思，我关某是猜得一清二楚，不就是为了荆州吗？别来这一套，哎，送客，说是送客，其实是把他撵出去了。关平这一瞧啊，那个诸葛瑾先生啊，诸葛瑾都差了音了，要不您先回馆驿吧。啊，确实是我也待不下去了，没什么好聊的了啊，再聊脑子搬家了，回去吧啊。哎呦，诸葛瑾呢垂头丧气回到了自己的馆驿。哎呀，越想越不是滋味。什么叫送客？这是好听的话，其实是逐客呀。咬着牙，诸葛子瑜发誓：我呀，我不能再住了，我得立刻动身。哎呀，出了馆驿，我上哪儿去呢？哎呀，我回江东，我怎么交代？我说我让人骂回来了。这关羽说：“虎女怎能配犬子？”主公非弄死我不可呀，我回去找关羽去，他那脾气那玩意儿，我死得更快啊。哎呀，这怎么办呢？哎，事到如今硬着头皮也得回江东啊，对吧，不能说事事有回音，件件没着落，对吧，我把事这么一说，估计主公啊也不至于百分之百迁怒于我。普天之下所有的诸侯包括将官都知道关羽什么脾气。反正我事做到，他不同意不点头，我没有办法啊，也不是我骂孙权生的儿子是犬子，对吧，我该怎么着怎么着吧，走吧。这儿正准备到江边坐船，迎面关平来了啊。关平反正受自己的父亲的委托呗。关羽也知道诸葛瑾待不下去啊，你再让他住，好家伙，在荆州玩哪有心思呀啊，故而让关平来啊送诸葛瑾一程。当然事儿归事儿，人归人，话归话，劲儿归劲儿啊，我把你送到江边啊，我关某这儿不差行事啊，我不差礼节，但是人分人，事分事，我冲的是孙权啊，你回去转告孙权，我说的是什么，吐个唾沫是个钉，我就骂他了，怎么着吧。所以让关平这儿送他去。那哎呀，是说是送，其实言外之意是赶啊，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是吧，得看你踏踏实实离开了我荆州地界，我关羽才放心啊，不是怕你，是为了让你把话带到，我就骂你孙权了。关平这儿一直把诸葛瑾送到城外，到了江边，诸葛瑾拉着关平的手叹了一口气，哎，少君侯，哎，诸葛先生，哎，我们江东啊有些老臣，说实话是真心实意希望孙刘两家巩固联合呀，您知道吗？哎，我知道。关平啊是明白人，点了点头，先生您说的是，您说的也对，哎，不过父亲的脾气您也了解，哎，对对对，普天之下谁不知道。
哎呀，您父亲关二爷。

0: 五四六六八。
1: 那么看到刚刚我们第六位中奖号码也产生了啊，是五。您年满十八周岁，
2: 别算辈儿了，这就没有必要分析了啊。这意思不就说您一家都是狗吗？嗯，行啊，好好好，嗯，关云长啊，我看你是活的不耐烦，我对你百般客气，你竟然阿谀相加，这还得了啊？嗯，赶紧给我把文武聚齐，我要兵发荆州，生气了。发怒了，嗯，哎呀，咱说这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对不对？

0: 14:30，一路平安，守护您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出行安全。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1: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我是吕杰。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随遇而安、王丽、 AC 米兰以及好朋友制造彩虹，还有好朋友闲听秋华打卡和关注哈。也特别感谢好朋友制造彩虹在分享说今天的阳光真的是太棒了。是的，天气虽好，请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也要特别去预防车辆的爆胎和自然险情。也非常感谢好朋友王丽的肯定啊，说非常喜欢吕老师主持的一路平安。其实我也是这样的，一开始和大家来同步一个最新的消息啊，确实也非常不舍，因为大家知道从8月3号下周一开始，我们交广双屏将进行全新的改版。那根据目前台里最新的工作部署，从下周一开始8月3号起，吕杰将不再主持深耕十年的一路平安。其实我自己也是非常非常的不舍得，也非常感谢每一位听众和车友，特别是每一天坚持打卡签到的每一位好朋友、好车友和好听众啊。虽然呢不能继续和大家在下午一起来关注交通安全，但是呢也会以一个全新的方式再和大家以增加一些事故风险隐患啊。所以你想给我们此刻全省听众和车友来分享怎样的重要的出行安全话题呢？
2: 好的，那大家都知道城市的交叉路口呢往往是我们道路风险的集中区域，那交通信号灯划定各行其道的通行秩序是防范路口碰撞事故最基础的安全防线。那早高峰时段呢往往车流密集，出行节奏也比较紧张，不少电动自行车骑行者呢会为了节省通行时间或者是心存侥幸闯红灯横穿路口。那还有部分群众呢长期漠视安全头盔的这个防护作用，将短途出行不会出事当作常态。还有很多市民呢依旧固守非机动车属于弱势一方，发生

0: 济人啊。其实看到呢，尽管我们看到在日常生活当中，闯红灯的骑车人也好，行人也罢，总会从心里在于什么，就是觉得我这么大人，我这么明显，汽车驾驶人不可能看不到我，或者认为说看到了不可能不去避让我。但尽管看到现实总是非常的残酷，也更加惊心动魄啊。所以看到听众在评论说就该判全责，看你下次还敢去闯红灯吗？当然警官想问问您，因为从我们的交警的一线的视角，确实看到这样的违法行为闯红灯可谓是屡禁不止，特别此刻户外温度非常高啊，炙热的路面上闯红灯的人，他的心理也是更加容易高发，想问您作何应景的警示呢？
1: 是的，很多骑行者往往是没有意识到，认定为事故全部责任就意味着是需要承担全方位的经济损失的。那骑行者本人的医疗费、检查费、康复费都是需要自行承担。除此以外，同时还需要承担对方车辆维修，还有就是要杜绝分心驾驶。在开车期间呢，千万不能浏览手机啊，不能闲谈，

0: 这个联合处置的闭环。道路交通安全治理呢，是兼具系统性、长期性、反复性的一项工作啊，所以我们这个支队呢，也是常态化联动我们交通、住建、城管、应急、教育啊，还有农业农村等等职能部门，搭建了信息互通、联合执法、隐患联治、宣传联作这四项呢协同机制。像今年以来，我们是牵头开展了10多次部门联合道路排查，也是从交通组织、安防设施、通行秩序多维度呢去同步了排查道路风险，也是全面提升了隐患排查的覆盖面与专业度。那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呢，我们是第一时间书面函告各属地责任单位，也是明确整改的标准、实现要求，建立排查到移送、整改、验收、消耗的全流程闭环管理，也是确保各类隐患整改呢见底清零。那第三呢，就是我们细化这个网格巡防，延伸了基层治理的这个末梢，严格落实这个分区包片责任到人的这样一个工作原则，整合了我们交警警力、交通劝导员来组建这个常态化的巡防队伍，落实日常巡逻、隐患上报、现场劝导一体化的工作机制，紧盯这个农村的偏远道路、城郊交叉路口等管控薄弱点位，来加密我们巡防频次，动态呢更新道路风险台账。还有就是针对这个及时赶集、农忙出行啊、雨雪恶劣天气等季节性、阶段性的出行风险，我们是提前前置这个巡防的力量，来补齐乡村道路管控的短板，实现全域道路的管控无死角。主要就是以上几个方面。
1: 好，我们再来看到第二大点，也是四维发力当中
0: 完成整改、闭环消耗。那联合多部门成立了这个专项的验收组，我们是分批次的复查重点这个隐患点位，还有就是复查这个发现新增的问题，全部的现场就是都是督促整改到位。那我们说到第三大点呢，就是我们搭建了立体化的路面巡防这个体系，常态化整治这个突出的交通违法。首先是科学的优化勤务，实现我们全域全时管控，结合呢早晚通勤高峰、夜间货运客流规律，这个动态的调整我们的执勤点位和巡逻时段。我们也是制定了春季守护、夏季守卫，还有就是酒醉驾专项整治等专项的这个勤务方案，在校园啊、集镇商圈啊、这个重点的路口都是设置了固定的值守岗，国省干线、城乡交界部署这个警车呢不间断的流动巡控，依托我们道路监控平台开展视频巡查，线上线下联动我们严查这个酒驾、超速啊、超限超载、闯红灯、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安全头盔等等的显性违法行为。针对凌晨20至40这个货运车辆事故比较高发的这样一个规律，我们也是加大了夜间警力投放管控力量，向这个事故多发路段、农村道路去倾斜，我们全面去提升路面的见警率、管事率，也是有效整治路面各类这个通行乱象。还有呢，我们也是用科技来赋能管控，精准的去治理重点违法。我们大队呢就是深度了运用这个智慧交管的建设成果，升级了我们智能监管的平台，特别是面向危化品啊、货运车辆的驾驶人，要定向推送这个安全预警。我们还依托这个道路前端的感知设备，路面电子屏、车载的联网终端，自动去识别重型货车、危化品车、超速啊、疲劳驾驶啊、跟车过境等等风险，也是实现了违法抓拍、预警提示、落地查处全链条这样一个闭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一到周日每天下午14:30至15:30为您直播的专业交管服务节目《一路平安》。一路平安。 真实重现交通事故。

0: 故第一现场，深入剖析交通案件热点疑云，热点疑云，一路平安，以案说法。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好朋友最美相遇的打卡和评论说，目前呢，我们看到他是在
2: 四灯的指示，强行闯红灯，闯入了这个人行横道区域。那此时那一辆环卫座位车辆是按照绿灯信号灯直行通过该交叉路口的，但是环卫车驾驶人行经施化斑马线的人行横道时，没有依法的去减速慢行，并且呢，他疏于观察路口的横向动态，未能及时发现闯入路口的电动自行车。那双方避让不及，发生了剧烈的碰撞，巨大的撞击力将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撞飞到了五米开外的位置，那驾驶人也是当场倒地，因为头部呢遭受了猛烈的撞击。即使是周边群众啊，还有驾驶人都第一时间拨打了110、120急救电话，急救人员也是迅速抵达现场开展抢救工作，但遗憾的是，由于缺少了安全头盔的防护，驾驶人颅脑也是严重受损，也是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死亡。
1: 哎，居然在斑马线前酿成了悲剧啊！不忍心去评论一下，如果当时他戴了头盔该有多好，如果他有做到下车推行又该有多好。可惜我们说现实只有结果没有如果啊，请大家去看到我们今天一案说法来汲取教训，还是要做到一盔一带，去多文明守法。那我们再来看到今天一案说法是一起在争分夺秒间引发的事故险情，而且是在斑马线前，大家作何评论感想，您觉得应该怎么进行定责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以案说法事发全过程，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有看到此刻我们好朋友王中奇认为说，当时骑车人属于是故意的闯红灯，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而货车在过路口的时候车速过快了，应当呢要承担一个次要责任。那好朋友中国梦评论说，怎么又是闯红灯还没戴头盔，骑行人呢必须要承担责任啊。

0: 说安全。最后呢，也祝福大家还是要做到文明守法，一路平安喽。防范意识的，就是喝足了两升的白开水，但反而喝进医院了，就是急性的肾损伤。
1: 哎，为什么已经补水仍然肾损伤呢？南京市第二医院的肾内科专家指出啊，肾加大量出汗的时候，身体流失的不仅仅水分，还有关键的电解质，因此呢，补水的方法千万不能单一啊，我们还需要有钠呀、钾、镁等等维持正常生理功能的关键的这个电解质。
0: 对，所以昨天我打羽毛球的时候，就是经常运动的小伙伴就会带来那个电解质水，什么椰子水啊，包括那种专门运动时喝的运动饮料，其实这个就是大量出汗的情况下稍微补充，要比白开水，要比这个就白水啊要好很多。
1: 所以呢，选对补水的饮品，你看出汗多少，如果微微出汗啊，你就喝白开水或者淡茶水就可以了。大量出汗了以后呢，就要选择含有钾钠等等电解质的饮品，你比方说像淡的盐水啊、电解质的冲剂啊、运动饮料，或者进餐的时候呢要喝点菜汤稀粥来补充盐分和水分啊。
0: 这是在炎炎夏日给各位带来的健康提示，因为出游嘛，跟这个夏天总是要有一些这个温度，被温度所影响的。那今天我们

0: 周娟
1: 演的夏日的限定浪漫，也就是玄武湖的莲蓬荷叶正式上线了。那在游客中心有不少的游客前来领取预约好的荷叶还有莲蓬的组合，在湖畔上荷叶甜甜，碧波荡漾，那部分花期比较早的荷花已经结成莲蓬了，一只一只的就挺立在湖面之上。其实玄武湖哈栽植荷花的历史非常悠久，自古以来那不仅仅是现在，就是江南的赏荷圣地。不过对于满湖的荷叶还有莲蓬来说，就科学的疏摘本身就是水体养护的重要环节，因为盛夏时节荷叶过密，你可能导致这个下层荷叶的采光问题，包括水体的富营养化。枯败的莲蓬虽然它很有美感哦，如果它在水中分解，对水质会造成不良的影响。那为此呢，景区定期实施科学的疏摘清割的这种措施。今年的七月上旬，景区已经推出了荷叶的限量预约活动，也赢得了特别好的社会反响。为了满足市民游客对莲蓬的喜爱，从27号已经开始了，景区正式推出了荷叶莲蓬，它是一组，就是限量的预约活动，每天限量50组，每组哎，它给的蛮多的，有6片荷叶和3个莲蓬，然后售价是10块钱，而且所有的售卖也是在为公益事业献一份爱心。那为了保证新鲜度。

0: 时间前面我们见到巴西逛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27号决定呢，把巴西的亚马孙地区的两座古老的剧院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呢，巴西世界遗产总数已经达到了26项啊。
1: 亚马孙剧院的遗产项目有帕拉州贝伦市的和平剧院、亚马孙州马瑙斯市的亚马孙剧院，这两座的剧院周边的广场。那这是巴西北部首个世界文化遗产的项目。
0: 巴西政府也表示啊，两座剧院呢融合了欧洲建筑风格和亚马孙的文化元素，分别呢在1878年和1896年建成。当时呢正值亚马孙地区的橡胶经济繁荣时期，橡胶贸易带动了城市发展和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认为，这两座剧院呢见证了亚马孙地区的黄金时代的历史。和平剧院彰显了贝伦作为重要的港口城市和州首府的地位，亚马孙剧院体现了橡胶繁荣时期马瑙斯的大规模的一个城市建设啊。
1: 现在巴西对我国也是免签的，各位呢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巴西转一转，去感受一下。而且当时这个城市的繁华程度其实是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就超乎纽约，超乎一些国际大城市，非常之有钱。
0: 哎呀，然后巴西的朋友特别的热情，什么桑巴舞，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跟他们一起舞动起来。
1: 烤肉哈。
0: 对，
1: 迪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在收听的同时继续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我们的互动板块。马上一段简短的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咱们的9.9团购大连刺身的活动，如果您还没有参与，那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年6月份开始，辽宁大连等核心产区的优质鲜活海参批发价同比上涨了15%-20%。面对成本的压力呢，咱们厂家只能最后再拿出500盒福利库存，大家抢订完，那就得恢复499元一盒的市场价了。其实这款海参品质有多实在，价格有多实惠，真的不用我多说。打开包装盒，足足十只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刺身，看一眼就知道是好东西。它是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晚上呢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它的肉刺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运动，所以肉质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完全不一样。市场价499元一盒，经常是供不应求。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每只只要9.9，一盒十只装才99元，送人有面子，自己吃更划算。刚才说了，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抢完，您就得用5倍的价格来购买喽。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在这里，我们郑重承诺，不是来自大连的刺身，我们全额退。同款产品，你在我们这里买贵了，我们全额退。花的更少，吃的更好，就来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那说到这儿呢，您可能会问，9.9的大连刺身能是好海参吗？我跟您说哈，您订购的这款海参品质完全不用担心，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海鲜的味道。有朋友说海参是好，可那玩意儿啊泡发起来太麻烦了，又是泡啊又是煮啊又是闷的，折腾个3-4天，我们眼神不好，记性差，万一忘了一锅好好的海参就糟蹋了，心疼呀。其实呢，这都是老黄历了，咱们这一款冷水速发海参的独特之处就是方便，您晚上睡觉前拿个碗接点凉水，把海参呢往里面一扔，您就踏踏实实的睡觉去，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呦，一只胖嘟嘟肉颤颤 Q 弹弹的大海参就已经发好了，比泡木耳还要省心啊。咱们不用求儿女帮忙，也不用麻烦老伴动手，一个人在家就可以轻松搞定。厂家说啊，这都

得靠先进的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才可以实现。新鲜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个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水分呢被控制在极低的水平。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今天您拨打400-858-9090订购到的是我们确保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啊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499块钱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块钱，每盒有10只，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今天您订购的这一款速发订购成功。

0: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4: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
5: 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宁宣高速公路扩建工程取得多项建设新进展，秦淮河特大桥首个零号块顺利完成浇筑。此外，宁宣高速扩建项目主体工程预制箱梁首品吊装作业也于近日顺利完成。该施工区域紧邻既有的机场高速公路，面临大件运输与高空双机抬吊等多重考验。宁宣高速公路扩建工程一期全长4.18公里，是提升宁宣高速省际通道功能、强化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及疏运能力的核心枢纽。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我在想，如果我也是每天早上在憨老师这个视角看到南京的 CBD，我也觉得每天心情都美美的。
7: 这么一说的话，要不然邀请你到我们家来做个客。
6: 关键今天早上5点多，这个彩虹很神奇，
7: 很神奇。
6: 然后再看到制造彩虹，它的网名叫制造彩虹，在分析。

0: 内景区、只此四周 VR 主题馆等等。
1: 好，那最近的感觉呢，就是走在路上啊，是热浪裹身啊，好想去找一个能够玩水纳凉的好去处。那最近的南京也整理出了一整套夏日清水的游玩路线，把长江游轮啊、秦淮画舫啊、城中湖泊，还有山野泉水、滨湖风光全部都打包汇总。那既有大气江景的游船，也有温婉的江南河景，还有适合亲子撒欢的水上乐园，包括湖滩潜水区。我想每条线路都标注了啊，很清楚的，像航程的时长啊，包括票价的优惠啊，特色的玩法，干货满满的玩水攻略。那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想全部分享给大家哈。
2: 哎，我觉得我们节目真太贴心了，因为上周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分享到的是江苏的夏日清水，那今天我们就着重在南京。来南京夏天你想玩水怎么玩？那首先哈，是给大家分享到的那江水湖面五马渡魅力滨江的游轮航线。
1: 哎呀，
2: 你可以在五马渡的码头登船，27公里，它是一个环形的航线，全程是2个小时。这之前我们节目有介绍长江传奇啊、长江之恋两艘豪华游轮，那沿路呢串联了有燕子矶、长江大桥、阅江楼，还有渡江胜利纪念馆这些知名的景点。白天江风拂面，视野特别的开阔，夜航的时候大桥是灯火了，铺满了江面，氛围感特别的好。这条航线呢，还获评过全国的水陆旅游精品的示范案例。

0: 你看
1: 拿筷子都不敢吃
0: 啊，
1: 心说这个我买的是这面吗？
0: 啊，
1: 我万一吃了找我多要钱怎么办？
0: 哦，也是有的就会这样啊，
1: 是吧？
0: 万一你是诚心给你加多了，你吃完了之后是说，哎呦，给你加多了，那个什么，这就是这不是24了，这42。
1: 你看，
0: 对吧？有这样的。
1: 看胡台跟他点的一样的面，上面就飘着两块牛肉，哎，我这怎么那么多呢？
0: 就是啊，
1: 喊老板，老板来，这也是特门关照我的
0: 啊，这么些
1: 不多要钱吧？
0: 啊，
1: 老板一看，当时急了，咋的？你先等我，你先别吃，先别吃，先别吃，先别吃，
0: 可能真给错了，
1: 叫这伙计，你过来，
0: 别人点的。
1: 我跟你说啊，跟说多少回了，
0: 是
1: 咱厨房里那个泔水桶啊，
0: 啊，
1: 离那个汤桶要远一点。
0: 什么意思？
1: 每次都盛错了，你又盛错了。
0: 拿走，心还是依依不舍啊。
1: 哎，不是，我看那个副头那几个也没坏呀、啊，
0: 不酸。这么丰富的这泔水桶，
1: 哎，泔水桶跟
0: 你们也是，你们吃不了都倒成倒在里边的比外边的好，
1: 多浪费，真是的，
0: 谢谢。来玩到广告了啊！
1: 对，
0: 广告期间抖音不下播，各位可以继续进场。
1: 哎
0: 啊，抖音直播间的名字叫开心铺子，广播广告之后再回来啊，
1: 来买馄饨。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3: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皇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4: 寻味食城一卡尝鲜，光大信用卡美食半价来袭，鸭血粉丝、特色早茶、锅盖面、银丝面、长鱼面、烧烤、八大碗、米线，超多地道名店等你打卡，赶快登录阳光会生活 APP 参加吧。
5: 必吃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2: 有奖励，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公众号即可报名。
6: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

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明、梁爽、李宗盛、

0: 这个17:34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油黄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晚高峰的时间进入到5点半啊，
1: 对，
0: 这会儿时间段仍然通过两个方式在给各位直播，
1: 广播抖音同步直播。
0: 哎，广播是1011啊，
1: 抖音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四个字。如果各位没有在开车，可以转场进来。现在在抖音搜啊，开心铺子搜着我们之后进来，在头顶上方有红字关注的是我们新粉，
1: 对，
0: 把这儿点一下，点完关注
1: 那个小黄心，也把它点一下
0: ，也给我们上个灯牌，
1: 对
0: 啊，然后另外呢，一边看节目，一边在我们屏幕上这样抽抽抽抽抽抽，把我们的赞点起来啊，
1: 是的，
0: 现在来到了14000赞，点到45000赞的时候，女主播开始唱歌啊，
1: 哎，慢点点，不着急啊，尽量6点半以后唱啊。

0: 上来就表白的啊，我也喜欢你，好了吧？
1: 啊，
0: 喜欢喜欢啊啊啊！
1: 好啊，
0: 古寺的有奶香味儿，对，牛啊，这个尽量别吃草，包括羊也是
1: 啊，
0: 羊和牛什么时候吃草了？它这个肉味儿就膻味儿就重了，
1: 这膻味儿重啊，
0: 哎，
1: 古寺的就会比较，膻味儿就比较轻。
0: 对了
1: 啊，所以、就是、
0: 如果还没吃谷料和饲料，一直喝奶的那个那这个奶味儿就更重了。
1: 哎，所以小羊羔啊，我给你烤出来才香呢，
0: 好残忍呐！
1: 哎呀，小羊羔啊，就这你不能那个什么，哎、就是那什么呀、啊，就不能活着烤啊。哎
0: 谁叫活着烤啊？
1: 那你说残忍？
0: 好，科莫多巨蜥啊，这是活着吃啊！
1: 哎，羊肉、牛肉好吃的做法，你们都喜欢吃哪种？
0: 对
1: 啊，
0: 反正烤是肯定是羊肉比牛肉也好。
1: 哎，因为烤牛肉呢，说句老实话，你除非是特别嫩的那种牛，
0: 就是
1: 肌间脂比较丰富、
0: 脂肪比较多的，
1: 对，
0: 哎。
1: 啊，要不然的话，烤牛肉说实话还有点就是硬，
0: 咬不动，
1: 咬不动啊！你吃的时候不爽。
0: 对，
1: 羊肉不一样，羊肉它那个
0: 油脂多呀，
1: 哎，你这一咬里边哎呀带汁水
0: 的。你刚一烤的时候，它就滋滋滋
1: 滋，天哪，不行！
0: 哎呀，它冒泡，
1: 哇，
0: 小油泡啪啪一冒，我的天哪！
1: 撒一把小烟花，
0: 那就一直香味就出来了。
1: 我去，行了，别说了，我真不行了，我去。我这会儿这有点饿了，我
0: 所以我你看我到楼底下就吃葱爆羊肉，
1: 知道在哪磨，磨了一大，这就一上面有一条痕迹，
0: 哎，
1: 就是磨的铁杵磨的，
0: 你听听，它是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啊！
1: 我天哪，
0: 刚开始的时候这还是一个小姑娘呢，
1: 你看看，
0: 她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在这磨这铁杵，
1: 哎，就
0: 等这李白怎么还不来啊？
1: 你别再不来，
0: 我都磨了40年了，我的妈呀！
1: 来不来，其实老太太来不来也无所谓啊。
0: 不行啊，那我这个铁杵磨成针的成语可就不行了，我就没人知道了。我这个李白
1: 说
0: 不来、啊，
1: 什么时候他来了，你告诉他这成语之后，你就没有工作了，
0: 哦、
1: 你懂这意思吗？
0: 我就问哦，
1: 哎，
0: 那您别来
1: 你、为什么你要在这天天磨？
0: 我就等着李白铁杵磨成针的成语出来了。
1: 这过程当中你是有工资的
0: 哦，
1: 对吧？你是有单位给你发放这个工资的津贴的
0: 哦，这么回事，
1: 对不对？你以为就是比方你什么挣那个。那个算那个派后边
0: 圆周率的啊？
1: 为什么、这个、
0: 一直没有算完呢？
1: 因为他算完了，这事儿就结了，这个
0: 研究所就关了，
1: 哎，工资就没了。
0: 没听说过，没听说过，就为了蒙事啊！
1: 反正就是在那磨呗。
0: 对呀、啊，
1: 等这个
0: 磨洋工祖师爷推喽。
1: 有一天终于
0: 来了，
1: 李白来了，
0: 老太太一看李白都哭了，
1: 哎呀，我等了你500年啊！
0: 没听说过。
1: 猴儿封印给我接了，
0: 猴儿像话吗？
1: 啊，老太太看见李白了，李白看见老太太了，
0: 是，
1: 哎呀。老妈妈、
2: 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电信超千兆
4: AI 新生活。
3: 中国电信家庭宽带提速，速率狂飙2000兆，
4: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
3: 中国电信无线网络提速升级，5G速率更快，时延更低，
4: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分享，快人一步，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5: 中国电信。
6: 追求潮流的穿搭达人，很多脚上都带着标志性虎爪纹，没错，就是鬼冢虎。今天带来大牌捡漏福利，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官网价1050元，今天只要359，下单还赠送一双品牌袜子。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德训鞋拼手速吧。鬼冢虎复古休闲圈的潮流标杆，侧边虎爪纹辨识度超高。今天带来皮革款和帆布款，皮革荔枝纹质感出众，耐脏好打理。帆布款透气舒适，一脚蹬款式穿脱方便，米白蓝、牛油果绿等十几种配色齐全，男女同款从36到44码全都有。奥莱仓直发，抓紧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德训鞋抢购，商城盛夏狂欢购，名品奥莱即上线，全场大牌超底价，全场商品折上折，最低立享93折。添加福利官微信海蓝之谜 CPP， 大牌满赠好礼带回家。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福利吧。
7: 体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

0: 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实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老师什么意思？
1: 互相猜来猜去，太难，太难受了。哎，
0: 所以我就借电台明说啊，
1: 明说啊，他是爱吃大肉的啊，
0: 哎，对，雷面，我
1: 他更爱吃的是不要钱的大肉啊，
0: 更爱吃你们送的啊。地雷面这边老板经常听咱们节目，
1: 是不是 啊？怪不得呢，你要在这说好几遍这事儿，生怕他没听见。
0: 这遍你提起的了，
1: 啊，我的意思是我偶尔去呢，对吧？
0: 对，没事，这事儿交给我了，
1: 哎，
0: 对不对？那个，哎，那什么。
1: 哎，
0: 他偶尔去一趟嘛，对吧？
1: 对吧？
0: 偶
1: 尔去一趟，
0: 偶尔来一趟的话，送不送就无所谓了。
1: 去你的！
0: 我老来嘛，对不对？
1: 去你的吧！
0: 哦，还有人，这都还问我生酮吃法损害身体吗？你们累不累？还吃生毒吃法干嘛？对吧？
1: 就是你们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吧？就听见一个听个风就是雨，就是有人
0: 不不，就是很多人呢，对于减肥这件事呢，抱有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呢？
1: 我怎么能找到一条既不管嘴又能减肉的方法？
0: 哎，就是但是啊，但是他们都知道，
1: 嗯，
0: 就是肯定得用点方法。
1: 对，
0: 不管嘴不行，生酮其实也是一种管嘴方式啊。
1: 对，
0: 他就是觉得他得有一种很有这个说服力的名字。
1: 对对对对对，
0: 啪，这个名字一出来之后，哎，说这个东西减肥，
1: 嗯，
0: 这个用这种什么什么饮食法，
1: 哎，
0: 他觉着这样才能减。
1: 你只要是编四个字母什么 A U X Y 减肥法，
0: 哎，减肥法你用过吧？
1: 嗯，
0: 还有 T D M C 呢？
1: 完了，
0: 哦，没有是吧？
1: 完喽，完喽。
0: M C S E 呢？
1: 对吧？这几种减肥法你都不知道吗？
0: C M C C，
1: 哎，
0: 对不对？
1: 你等我给你现编
0: GSBC 你知道吗？
1: GSBC 是江苏广电
0: 啊，这你也知道。坏了，这个 CCTV 的，
1: 行，我就知道要来 CCTV 了。
0: 真的啊，就是这个好多人 CDMA 就好多人不知道了吧，
1: 你看啊，
0: CDMA 呢现在都没有了，
1: 哎，
0: 因为它呢以前是中国联通的一种信号。CDMA 都
1: 就别瞎编名字，你知道吗？生酮有生酮就得有熟酮啊，
0: 有熟酮啊，熟酮，嗯，熟酮和生酮是小点员应该知道啊，
1: 嗯，
0: 它这个分子式是不一样的。
1: 哎，就开始讲故事吧，反正看谁能讲故事，谁那个就卖得好。
0: 没有那么，这要是什么好，这还生酮减肥法，其实我知道，这就是要按唐医生嘛，就是说，嗯，只吃脂肪，
1: 哎，
0: 蛋白质，不吃碳水，
1: 改变你生物的这种消耗习惯，
0: 哎，然后其实说实话啊，
1: 哪那么好容易改变的？
0: 不要相信这些，还他们碳循环什么乱七八糟，普通人就吃家常饭，少吃两口完事儿了，
1: 哎，就行了。
0: 主要是就说后边少吃两口啊，就光记着家常饭，我您那好，一家常饭一吃两大碗，我一吃两大碗，那不成啊？
1: 对对。
0: 正常都是正常，就是没有任何人说减肥的时候你一辈子用一种饮食法伴随你一辈子，
1: 嗯，
0: 不可能。
1: 对，
0: 恢复正常。
1: 有一个那评论区进来了，我买你们东西我都吃胖了。这个
0: 怪我们
1: 跟买的东西有什么关系？
0: 这不是你买的多了是吧？
1: 你就特别恨大米白面吧，不是这种东西吗？你这是怎么弄这玩意儿？
0: 怎么介绍活人了啊？来，
1: 那关注一下吧，啊，
0: 来来
1: 那个，然后把赞也点一下。这现在是22000赞，还差一半的 KPI， 我们女主播就要唱歌了，
0: 就要唱歌了啊！
1: 对，
0: 这个有时候呢，我说句老实话啊，就是我经常讲那个减肥的东西，
1: 嗯，
0: 它跟那个跟有些人说不通，
1: 哎，
0: 就是有些这种道理，说加一个减肥那什么方法，让我就正经跟他们说，没有什么捷径，
1: 嗯，
0: 那他们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就开始跟我抬杠，
1: 对，
0: 说不通，
1: 哎，
0: 什么人最说就是最认识，
1: 他只愿意相信他愿意相信的，
0: 哎，这话是真真。

0: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
1: 开始期待他早日飞上青藏高原，服务那片最美的天空。
2: 科技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日前的正式宣布，将他们最新的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那么这款模型的总参数是达到了 2.8 万亿，也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
1: 全球的科技圈又一次的被中国大模型给点燃了。 Kimi K3 这个参数量达到 2.8 万亿的大模型正式开源，也就是说全球的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本地部署，甚至是来二次开发这个模型。 Kimi K3 的开源不仅让全球 AI 圈的路线之争变得越来越激烈，中国开源模型的超强能力也让硅谷的科技圈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大家可能要问，一个 K3 模型为什么会对科技圈产生这样的影响力？当然首先是因为这个模型的能力足够强，它是首个接近3万亿参数的大模型，同时它在底层的架构上做了一系列的技术创新。在代码智能
2: 大增速 2.2 个百分点，占 GDP 的比重呢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2026年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的增长4.6%。其中，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个百分点。今天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在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91种主要轻工产品当中，54种产量实现了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呢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电子商务家政服务通则，还有家政服务人员平台入驻审核要求等3项电子商务

0: 风险对冲的方式。你看网络热搜，它经常会在事实没有完全被厘清的时候就把这种议题推向普通公众的视野，那各种声音也就交织而来了。这一次一颗没体现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觉得不应该由一条条热搜来想当然的决定。理性的社会应该给调查去留出时间，给真相去留出通道，不能让想当然成为最先到达终点的判决书，这对于一家企业来讲也是不公平的。那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要发表的看法？对于高价水果啊，你有什么想要表达的观点？我们也欢迎各位继续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要来进入到节目的下半部分，文化生活微动态的板块了。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的是，民政部今天透露，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约200万失能老人受益。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共同发布通知，要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消息，预计一直到下月初，中东部高温范围还将扩大。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局、江苏省气象局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那马上我们就来共同进入到文化生活微动态的板块，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0: 本台记者陈阳的报道。正值暑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环曙光救援队组织青少年走进公园水域，开展沉浸式防溺水科普公益课堂。现场志愿者们模拟意外落水，水中慌乱挣扎等真实场景，演示岸上安全施救的全流程规范动作，
1: 重点纠正手拉手、盲目施救、私自下水施救等危险行为和错误做法，这让孩子们受益匪浅。以前放假总喜欢和小伙伴去水边玩耍，根本没意识到水里有这么多危险，也不知道盲目救人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这次的课程特别真实，我不仅看到了溺水的风险，还学会了正确的自救和施救方法。 救援队还向大家展示了救生圈、救援竹竿、安全绳索、救援无人机等专业设备，让孩子们了解无人机头空物资、抛物救援、规范呼救等技能。曙光救援队副队长张继明：
2: 我们摒弃传统说教式教学，通过实景模拟，装备演示、亲身实操的方式，让孩子直观感受水域危险。牢记安全准则。
3: 在镇江丁卯政府专职消防队，镇江第一中学是实验小学的学生们体验消防员的日常工作。消防员还带来消防知识小课堂：丁卯政府专职消防队战斗员葫芦芦。
4: 小朋友们独自在家时，不要碰燃气阀门、明火、蚊香、裸露的插座，点外卖收快递尽量让家长们开门，
0: 不要随便给陌生人透露家里只有孩子在。最后是遇到危险不慌乱，如果真的遇到火灾、溺水等紧急情况，第一时间呼救，拨打110、110等求助电话。暑假网络安全也非常重要，在徐州市丰县凤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志愿者向孩子们科普了不良读物和不良网络信息的危害。大家通过创作了护苗主题手抄报，
5: 树立了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的理念。丰县凤城街道工作人员陈少华：
6: 围绕暑期未成年人成长痛点，我们希望用轻松易懂的形式开展科普教育，后续也会持续推出各类文明实践活动，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此外，我省多部门联合，
7: 过去十年 98%的夏季日应避开高温时段外出，红色预警则表示气温已经超过了过去十年 99.5%的夏季日，
0: 属于当地非常罕见的极端高温，高温时段不宜外出，出现头晕乏力、多汗等。看到体育赛事的高清直播，让你瞬间锁定赛场的热血瞬间，宅家就可以拥有沉浸式的视听快乐了。还没有办理的朋友，赶紧去拨打电话10000号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在这个夏天，让我们认准江苏IPTV。眼下呢，我们的101。

要去旅行哈，仍然有多条旅行路线在招募当中，跟着我们一起去远方感受美好吧。可以选择西藏的自驾路线，那这是一趟深度自驾游，是普通人没有办法自行规划抵达的藏地秘境。20人自驾小团，3名领队，全程护航，9月8号成都集结。电话是400-007-1011，400-007-1011。新疆、南疆和北疆的路线也在招募当中，还有大美青海，6天的时间，性价比也非常的不错。两个方式，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以及拨打电话400-007-1011，就可以看到详细的行程安排和发团时间喽。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交广晚班车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呢，还要感谢编辑实习生徐真宇。最后也要提醒大家哈，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记得选择大蓝鲸 APP。我们将会在明晚同一时间再会喽。

0: 当然了，就这部片子来说啊，我觉得东西方的文化其实是可以交融的，对吧？
1: 嗯。
0: 而且呢，无论是现代的还是古代的，文学巨作也好，影视作品也好，你可以看到，其实很多的内容，去宣传的、去弘扬的、去抨击的，都是类似的。因为世界范围之内，我可能粗浅一点啊，我认为无外乎真善美与假恶丑嘛，对吧？
1: 嗯。
0: 自古正邪不两立嘛，这部片子。这首歌曲你之前听过没有？
1: 刚刚放的这个吗
0: ？Hero，、
1: 哦、
0: 玛丽亚·凯莉，马老师，
1: 不知道、
0: 哦。你看，有年代感了。嗯、
1: 是的。
0: 泰勒·斯威夫特知道谁吗？
1: 这是谁？
0: 美美，我也知道。这个泰勒·斯威夫特他的歌曲我也听啊、
1: 嗯，
0: 只不过我这样给你类比一下吧，我不知道比对不对啊，不知道哪位是美美的歌迷，哪位是玛丽亚·凯莉，马老师的歌迷。我们感觉当中就是当初玛丽亚凯莉当红的时候啊，而且她在梅梅这个年纪的时候跟她的热度是不相上下的
1: 哦，
0: 对对，然后这部电影叫保镖，
1: 嗯，
0: 大概我不太剧透啊，我就来讲，有时间去看看去啊，约上你的还行，那影院早就下线了，你看不着啊，手机上搜去啊，在那个网站上搜去，嗯，就是大概讲的是一个女明星，
1: 嗯
0: 嗯，很优秀，啊，人前的时候呢，这个闪光灯啊、聚光灯啊，都在围绕她，但是其实内心很孤独、很空虚，甚至很失落，这个行动受限，甚至来说有一些极端的粉丝，会对她有一些极端的行为，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她就聘请了一个小伙子成为她的保镖，啊，然后小伙子无微不至，甚至来说牺牲生命，除了要尽职尽责之外，在平常。

0: 所谓的一亩三分地，所谓自己的领地，然后你不去拓展，不去拓宽，犹如井底之蛙一般，然后跟身边的蟾蜍啊，跟身边的这个什么什么各种蛙类动牛蛙呀，干锅牛蛙呀，突然好饿，不知道为什么。你在争着这个井口到底有多大，而你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你不知道我曾经为你缔造了多大的一片天空，你们才看到了这个所谓的井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这一个行业都没有推进。正是因为迈克尔乔丹他对于比赛的这样一份专注拼搏，曾经书写下来的神话，延续下来的精神，所以后来才有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篮球选手希望向往那样一片职业联赛的热土，然后希望去从事到这个行业当中，甚至感染了这个海洋对面的包括四面八方来自于五大洲四大洋的孩子们去投身到篮球运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意义更加深远的事情。
1: 嗯，
0: 我不知道表达够清楚吗？
1: 嗯，很清楚。
0: 所以其实全职教练的承载，有的时候讲每天来的男女嘉宾，我们讲一对一对的感情，一对一对的爱，这个其实我们姑且称它为人间小爱，但是我希望我们去把大爱更多的

0: 前程热恋，向爱出发。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20:3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这里是继续陪伴各位的江苏交通广播网大型婚恋征友节目《全程热恋》。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同样欢迎到我们热恋天团的荔枝同学。
2: 大家好，我是荔枝。
1: 嗯，不好意思，我无心触及你内心特别柔软的地方，所以刚才在没经过你允许情况下，就分享了这首《热带雨林》。我本来想讲南京这两天太热，
2: 是
1: 热带，希望大家很多人都希望被雨淋，所以热带雨淋。我刚才就广告间隙，然后出了直播间看我手机。

0: 一里边朋友还发的信息，南京怎么还不下雨，我要崩溃了。
1: 但我觉得
0: 前两天下雨，这样讲一直下雨，然后这两天在朋友圈
1: 离你更近，就是所以说就对待任何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就是对待这个事情，就像把那个笔一直放在中间一样，就是你不把它拉到这里来，也不把它推开。
0: 有金老师有他的道理，这是的。但是如果说因人而异的话，以我现在的年龄，我去做这个决定的话，笔是相对来说静止的，
1: 嗯，
0: 你就可以把它放到任何一个位置，在纸上去挥毫泼墨，对吧？但我人是活的。如果真正不喜欢这支笔的话，我去走开不就好了吗？
1: 嗯，
0: 而且可能我推开这扇门，出了我的书房之后，就是我的电竞房，我可能玩得很开心。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换一个空间，换一个角度，有的时候时间是可以去培养一个人，然后去让你忘记某一些痛楚，甚至来说去养成一份记忆，时间是好的。而你要知道，在这个时间的同时，空间。嗯，你会有一个平行时空的你，在那个另外一个空间等着跟你去重合，而那个过程可能会让你跳开在这个时空当中，不是说极度的痛楚，是很多的纠结、愤懑，还有那些让你觉得气结于胸的那些难以去找到正确答案的问题，先跳开它，因为暂时你解决不了，而那个可以去在另外一个时空和次元里面跟你重合的你自己，是当下你应该做的事情。
1: 嗯，
0: 就像我跟你们孩子打你们最开始来一批又一批的啊、热恋天团的孩子，来自于播音主持行业的孩子，从南师大来的孩子，我都会潜移默化的分享一句，不是不让你们在大学当中去染指感情，包括接触合适的异性，而那些希望成为催化剂，不要成为你们所谓的疏通剂。哎呦，大学生活太枯燥了，太无聊了。现在那个应该在另外一个次元跟你们重合的人，我觉得应该是那个青春洋溢的少女，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那个驰骋在球场上的小伙子，挥汗如雨不惜体力，那个愿意去追逐花香、音乐、美好、油画等等等等，在这个年纪少女应该去感知到的女孩子。
1: 嗯，
0: 对，而不是单纯的效仿某一些演员艺人，不是单纯的去致敬某一些短剧当中桥段的男主女主，去爱的死去活来的过程，因为你们还没有条件和心理状态能够为这段感情去百分之百的买单。你们出去吃饭都要用学生证到海底捞打折，你还想着在感情当中完全能肩负一件事情吗？
1: 嗯，
0: 你说知心话的姐妹，你有青春，你有美好，你有这个美丽的夏季，你有这个幸福的城市，你有冰激凌，你有漂亮的连衣裙，你有你喜欢的公仔，对吧？未来可能你还会养一只你喜欢的小宠物。
1: 多，但是我还是背下来了，而且我是因为每一个问题我都要记住它的顺序，记住它的顺序背的。
0: 嗯
1: 嗯，然后第二天，但我还是没有太背下来。
0: 你能把问题背下来可不容易啊！
1: 一共24个问题。
0: 嗯，我现在好家伙了，我看好多那种自以为是的。那种就是感觉满腹经纶的大这个什么网络博主啊，好家伙了，拿那采访稿一沓一沓的，舌头还不利索，还问问题。
1: 然后第二天我问的时候，一眼都没有看那个题词，就是那个稿子，一眼都没看。
0: 你看咱荔枝的脑袋和脑子和舌头，你了不得了。
1: 然后那老师他其实他就很明显是一个艺术家的样子，就是那种感觉生人勿近，然后就是讲话还是蛮有哲学的
0: 气场。
1: 对对，然后他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过去我看他是有点不耐烦，因为他确实好像很忙，但是呢，但是我很高兴，因为我感觉因为我很真诚，
0: 采访可以结束了，
1: 不是
0: 您忙您的吧，
1: 因为我很真诚啊，然后他就是跟我越聊越开心，因为他是不仅做书籍的装帧设计，他还画画嘛，然后呢他有一个系列叫做变形鸟，就是把那个鸟屎画成别的样子，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一个，
0: 这个不抽象啊，
1: 不，哎，您能
0: 中药里边有一款就叫人中黄啊？
1: 哦，是的，
0: 对呀、啊，这个这鸟的排泄物，反正我不画，反正啊，艺术家的话，我是不玩那个，
1: 但为了
0: 咱也玩不了，
1: 表现我的诚意，
0: 然后你
1: 就
0: 画了，
1: 对，然后他看到之后他就非常高兴、哦，然后中间聊的时候，因为我也不是按照那个，
0: 下次去给人带着鸟去，吃饱了鸟。

0: 你说老师，我给你弄颜料来了啊！老师更开心。对对，嗯，
1: 对，然后
0: 不用你的笔墨，我有鸟，握着鸟脖子在上面画。嗯、
1: 太搞笑了，太搞笑了。我当时问的时候，因为我知道说采访不应该说就是读问题嘛，
0: 嗯，
1: 然后我就是其实就是按照聊天跟他聊，然后我就想到什么，然后联系一下我背的那些问题，反正很顺畅聊下来了，老师也非常非常的健谈，反正我能很明显的感觉到他从一开始的不耐烦，然后因为我跟他聊的就是很投机之后，他就慢慢的就敞开心扉，我也觉得是这段经历也是因为双方都足够友好，所以就自然而然的就成就了一段美好的回忆啊，我就特别高兴，因为这感觉。就是一部分也是认可了我的能力吧，这是我第一次做采访，然后我觉得采访的就很好啊，我一开始还以为他会为难我，关键是特别搞笑，因为这老师他是负责做那种昆虫的设计的，然后他那个地方就是有很多虫，
0: 你继续收官，嗯，对，
1: 收官特邀嘉宾，
0: 当然未来的路还长着啊，无论是追逐梦想的路还是所有美好的路，期待大家都路路通路路顺啊。节目以外更多详情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接下来男生宿舍，
2: 从遇到你的那一刻开始，第一次笑是因为遇到你，第一次哭是因为你不在，第一次笑着流泪是因为真正的能和你在一起，能和你在一起。我不善言辞，那就祝我们一直在一起。晨昏与四季，晨昏与四季，晚间八点，全程热恋。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体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

哥哥哈，因为大家感觉每一个太保哥哥大家都非常热情的接待啊，很多人都上去打招呼啊，就看起来就特别的激动。据说呢，这个比较早啊，在永州的火车站亮起大旗的是来自赣语的朋友啊，他们的旗帜呢也非常的霸气，中国赣语啊，所以很多网友就说赣语是哪儿的呀，外地的朋友不太熟悉哈，赣云是连云港下面的一个县。那因为这个大家平时在外边行走江湖都是十三太保七十二路反王，所以大家都这个会把中间的那个前缀给省掉，所以一般都会说中国树阳、中国赣榆、中国大丰，也凡是中国什么的啊，这个基本上它有可能就不是地级市，所以大家就是在关注很多这省内的兄弟超级联赛的互动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江苏的十三太保的旗帜绝对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据说呢，这一次永州呢也是为来自全国各地尤其是江苏的球迷朋友们准备了非常多的厚待啊，包括号召市民朋友第一轮不要抢票啊，把票留给外地的朋友，第二轮才开始抢。然后呢还包括对远道而来的朋友啊，市民朋友们会提供力所能及的方便，不管是问路啊、指路啊、带路啊，甚至有市民朋友说，哎，可以到我家来吃饭啊，就感觉永州上上下下对于八月一号的主场第一个主场，应该说非常重视，而且吸取了前面几场比赛的教训之后呢，这场比赛一定要打开心胸，提高格局，以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联合打造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从细节到悬念，到悬念，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

0: 有句话怎么说的，不是你想招别人恨，是你站在那个位置上，你处于那个位置，你占据那些资源，就有人会打击你，报复你。个人的命运在这个时代的洪流当中变得那么的微不足道，那么的弱小无助，一直被命运所玩弄。回来滚，回来滚，加上妻子的亡故，让他一生就处于这样的一种凄苦当中。好了，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李商隐会怎么用诗词来表达他的思想，我们在下集当中继续来讲。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分享这本由凤凰出版社出版的李商隐诗选译。译呢是翻译的译啊，按理说都是中文啊，干嘛还要翻译呢？就李商隐写诗喜欢把自己的一些观点啊、态度啊、意蕴啊深藏在、隐晦在他的诗词当中。他这个名字当中影字真的是绝了啊。我们下面先用一首诗来翻译翻译。这是他17岁时候写的一首诗，叫《随师东》。他17岁就喜欢用典故深藏他的观点，谎报军情啊，说我逮住这个孙兴了，其实又没有。第三个典故半陵，半陵这个词呢出自诗经，说的是春秋时期鲁国的最高学府，所以半陵阿阁都是代指一个国家首府的所在地。第四个典故兔郡，兔郡呢是汉朝设置在河北中部的一个郡，这里就代指沧州。这是四个典故。我们再来看那两个生僻词，月啄吃枭。月啄是一种很像凤凰的鸟，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凤凰吧，月啄反正是一种好看的鸟，神鸟。吃枭就是猫头鹰。月啄和吃枭分别代指的是贤臣、能人和恶人、笨蛋。好了，我们把这四个典故两个生僻词搞明白了，这首诗大概意思也就出来了。这首诗呢写于830年，是李商隐17岁啊，那时候刚刚被那个令狐楚召为巡官，然后跟着军队去山东，中间经过了沧州这个地方。因为当时沧州啊藩镇割据，唐朝末年嘛，民不聊生，一片破败。于是呢李商隐写了这首诗，他的意思是说呢，哎呀，这个征讨东边藩镇的军队每天要调用几万两的黄金，

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FM
3: 给自己打个招呼，早晨起来唤醒自己的整个状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开始做事。咱们这个大脑啊，得给它运转起来。比如说参与一下节目，阿树早上好，我是哪里哪里的朋友，此刻正在做什么？这半个小时当中，你有什么歌曲想听，也都可以同步发过来。所以我早晨这半小时呢，倒也不必让大家发很多内容，打个招呼，播报一下坐标，然后也可以说一下自己想听什么歌曲，也可以说说今天的天气呀，说说今天的这个想要唠嗑的内容啊，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情啊，都可以。要做的事情就是参与互动，让我知道早晨这么早起是值得的。因为全省各地有很多早起的英雄们跟我一样，每天都这么努力地迎接早晨的朝阳。小老虎早上好，这是哪里的朋友啊？也没有说。哎，我们参与节目的方式很简单啊，大家可以登录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来参与节目。我们的官方 APP 叫大

蓝鲸啊，这个 APP 下载下来就可以了。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啊，点击主播号，哎，找到精灵之声阿树的主播号，然后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我们这档节目名字叫一树阳光。那么为什么是精灵之声阿树呢？因为在 FM997 精灵之声阿树还有另外一档节目，名字叫快乐上班路，开学的时候叫快乐上学路啊。这个节目呢早上7点到9点播出，所以呢我叫精灵啊，精灵之声阿树，大家或者在那里可以找到我的这个主播号。另外一种方式就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真心的诚挚的邀请大家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现在就是有的时候想啊，不管是通过网络通过电台的方式直播，最能够触达的能够跟大家零距离交流的还是个人微信。有的时候我发个朋友圈你们就能看见，还可以给我点赞，对吧？我有的时候发个视频转发到朋友圈，大家还可以给我的视频转转发，点点爱心什么的，特别好啊！我也可以看到大家的生活。您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加阿树的个人微信还能进我们江苏广电的荔枝内购平台。这两天有一样东西在我们的内购平台，你去搜已经搜不到了，你只有直接找我的个人微信才能买得到。就是之前在我们旧逛网有很多朋友都可能在我们一些非常厉害的节目当中都有就是给大家推荐过我们的主持人们自己都在吃的那个祛湿膏。其实我们就是俗称它祛湿膏，因为这两天真的很湿，很多人的身体都不太舒服，但这个我们省中医院线下挂号要105块钱都挂不上号的那个孙逸秋教授的祛湿的方子火啦，做成了这个祛湿膏，就是叫茯苓膏吧，叫什么什么什么茯苓膏，我都没有仔细看，然后每天吃两条，身体真的浑身通畅，很舒服，一停大家觉得哎不得劲儿啊。所以你现在在我们那个平台，我给你通道，你进去搜孙逸秋，搜祛湿膏，搜什么都搜不到了。因为就跟之前的那个哎有一款什么产品来着，也是这样的，就是已经就是要收缩了，就必须你要找到个人有那个链接有量才能够买得到，之前还是放在平台上公共平台上，就是大家谁都能买得到。所以朋友们，这个孙逸秋教授的茯苓山药膏下起来了，茯苓山药膏大家赶紧来去抢。就是很多人说这祛湿膏我真的需要我要用吗，我原来也不相信，后来我发现祛湿膏给什么样的人祛湿啊，就是你发现你现在这个季节啊整天懒洋洋的，提不起精神，稍微有点小事就烦躁上头，忍不住还会叹气，胸口闷闷的，情绪容易低落内耗，吹空调怕凉，不吹呢又闷，大便不成形，黏腻啊，脸油暗沉，手脚常年不暖。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小问题啊，说三伏天来了之后再去祛湿，我跟你讲不是的，所有的三伏难受都是三伏天，就不是说三伏天才有的，是春夏交替伏前这段时间慢慢积攒。所以肝郁生火生湿的时候，那里面寒湿扎根的时候，熬夜的时候啊，我跟你讲这种寒湿加情绪的郁结就提前堵满了身体，我们要排，我们要除，我们要通。所以孙逸秋教授的这个除湿膏啊，祛湿膏哇，好多人，它里面甜甜的，还有蜂蜜，像我都嫌烦，好多人去拿热水去给它这个冲搅一下，我是直接挤到嘴里面咽下去，甜甜的。但是真的我觉得大家都挺省的，挺省的。它这个你知道，我看最便宜的是两周的量是4盒，一盒里面是有7条，我记得，反正一般像我现在是一天早晚各一条吧，2条，两盒要199吧，好像是。最重要的工具，它是一天当中唯一能够让身体恢复和安顿一切的时段。很多人为了延缓衰老，买昂贵的这个护肤品，排队预约专家的护理，但是透过 C 罗我们发现，所谓动眼很多时候只是良好睡眠的副产品。想起一句话，没人抵得过岁月侵蚀，但好好睡觉的人

从不束手就擒。人到中年，或者是人过中年，睡得好跟睡不好的区别，真的是一眼就能看出来。斯坦福大学一项针对60名女性的研究发现，7个小时以上的高质量睡眠可以提升细胞修复力，促进胶原蛋白合成，保持皮肤弹性。进入深度睡眠状态之后，身体还会加速分泌抗氧化物质，提高新陈代谢的效率，让人越睡越年轻。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些住眼有数的人都对睡觉这件事格外看重。短跑运动员苏炳添从出道以来就坚持每晚10点入睡，最终他在东京夏季奥运会上以32岁的高龄获得个人职业生涯的最好成绩。演员张钧甯也一直保持早睡早起的习惯呢。每次参加节目，当其他嘉宾还在喝酒聊天，他已经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悄然入眠。饱睡一宿之后，迈着轻盈的脚步外出晨跑，感受清早的阳光，呼吸新鲜的空气。凭借睡眠的滋养，如今43岁的他，从身材到脸庞依旧满满的少女感。荷兰的自行车运动员托马斯·德克尔曾经说过，睡眠是一条金色的链子，把我们的健康和青春系在一起。能眠者能长生，暂时放下，留给睡醒之后那个精力充沛的自己。安排好自己的睡眠，你才能够把控自己的人生。还有，每天户外走一走，接受足够的自然光。世界杯期间，场地周围的白天温度接近40度，啊，很多球队都只安排了室内训练。不过呢，尼克依然是按照，尼克依然是要求这个 C 罗啊，每天抽出1-2个小时在户外进行各种锻炼。这其实跟我们的老祖宗的智慧也是不谋而合。《黄帝内经》不是说了吗？起卧有。

0: 烈活动，主动多次适量的饮水。橙色预警表示气温已经超过了过去十年 98% 的夏季日，应避开高温时段外出。红色预警则表示气温已经超过了过去十年 99.5% 的夏季日，属于当地非常罕见的极端高温，高温时段不宜外出，出现头晕乏力多汗等症状要立即降温，症状持续或加重的时候要及时就医。
1: 全省多地开启火炉模式，哪些重点人群要加强防护呢？孙红提醒，
0: 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和户外作业人员要重点防护，大家应尽量减少或者是避免外出，与家人、邻里、社区保持联系，户外作业人员要合理的安排工作，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做好防暑降温和个人防护，如果出现不适的话，请立即停止作业，转移到阴凉的地方。
2: 三伏天当中呢，这个酷热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大难受啊，但是呢，在我们江苏徐州荣盛城五期小区，居民们却享受着一种别样的清凉，就不用开空调啊，这室温呢就能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而这份清凉来自全国首个废弃矿井水集中供冷项目。一起来听江苏台记者徐仁飞和徐州台的报道。
3: 中午，记者来到徐州市荣盛城五期小区居民王庆磊阿姨家中，虽然没有开空调，室温却不到26度，体感分外凉爽。这份凉意来自地板之下的地暖盘管里，管里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让全屋温度恒定，而且没有噪音。居民王庆磊。
4: 很柔和，很干净，没有响声。
2: 在夏季啊，他们的平均气温只在20到25摄氏度左右哈。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全部都给您去安排上哦。
5: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了。

0: 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九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体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

0: 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
3: 江苏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修订草案对孩子偷刷手机、打赏主播、跑去电竞酒店通宵、一时冲动纹了身等各类社会热点问题做出了一系列新规定。请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顾倩颖的报道。
4: 校园周边环境整治是家长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修订草案在尚未法的基础上，规定学校、幼儿园周边200米范围内不得设置营业性娱乐场所、酒吧、纹身服务场所、成人用品商店、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同时，学校、幼儿园周边一定范围内不得设置烟（含电子烟）、酒、彩票销售网点。针对电竞酒店、剧本杀这些新兴业态，修订草案明确民宿、日租房、网约房、电竞酒店、台球室、点播影院、剧本娱乐等场所经营者的未成年人保护责任。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未经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医疗卫生机构（含医疗美容机构）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医疗美容服务。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背景下，网络环境对未成年人的影响越来越大。江苏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林丽：
5: 关于网络保护，针对网络不良亚文化以及网络暴力、非理性消费、饭圈文化等网络乱象，条例修订草案设立网络保护专章，作出具体规定。
4: 分组审议中，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董事陈征提到了一个新型网络暴力行为——开盒，即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搜集他人身份证号、住址、
6: 全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时间，从即日起到9月30号，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2点，下午2点30到6点均可办理。预计随着录取通知书大批量送达，7月底到8月底将进入办理高峰。
7: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在一楼大厅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机、一次性水杯等，让办事群众更舒心。
6: 相比往年，今年办理流程进行了一些优化。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学生，如果共同借款人不方便到现场的话，可以

0: 已进行远程授权，巨大的学生可不用来现场，通过登录国家开发银行学生在线系统或登录国家助学贷款手机 APP 进行远程办理即可。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含高职预科第二学士学位，每人每年申请的贷款额度不超过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含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25000元。周海云，
1: 今年如果共同借款人不方便到场的话，就可以进行远程授权，授权好之后借款学生自己带着材料来窗口办理就可以了，这样在外地务工的共同借款人就不需要为给孩子做贷款来回奔波了。
0: 了解，2025年江苏共为13.5万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发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21.93亿元，人数同比增长31.59%，金额同比增长55.63%。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贷20000元，研究生每年最高25000元，在校期间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此外，考生入学报到时如果还没有凑齐学费住宿费也不要担心，各高校会全面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可先办理入学手续，后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资助。
2: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资讯报道。
5: 感谢浦发银行冠名早班车资讯报道，选银行心中有谱，浦发银行。算力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产业格局，赋能千万行业。今年以来，江苏持续推进算力新基建，优化算力政策供给，算力规模持续领跑，算力配套设备全球爆单。一起来听江苏台记者周洋、苏州中心站、扬州台、张家港台的报道。
6: 当毛绒玩具融入 AI， 一款不仅能语音互动讲故事，还能为游客推荐美食、规划旅游路线的 BOSS 熊猫智能玩偶，成为扬州毛绒玩具的顶流，亮相北京的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和南京的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博览会，成为算力加制造的创新成果。扬州市毛绒玩具行业协会秘书长袁游红：
7: 我们产业全产业链从设计、打样、柔性生产、智能化营销、 IP 孵化都要用 AI 智能化。原来开一个样要7天左右，现在我们可以做到一到三天，未来的话就能全自动化。
6: 前端丰富的应用场景背后坚实的算力基座，扬州还设立 AI 毛绒玩具 token 补贴，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如此强大的算力从何而来？主要产自扬州大数据产业园。产业园里，腾讯、电信、移动、联通、中雷云港等一批百亿级算力中心相继落户，让这里一跃成为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智算中心集群之一。扬州移动政企部副经理陈亚轩告诉记者：
8: 部科技互联网客户呢都有一些合作，然后为大厂的云计算、大数据业务提供了稳定的算力支撑。中心算力呢覆盖了网络安全防护、动漫剧的一个渲染、内容分发等多元场景。
6: 来自扬州发改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扬州全市总算力规模达36.8亿级浮点运算每秒，算力总量占全省28%。不仅仅是扬州，江苏各地新的项目也在持续落地。不久前，南通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签署中国电信长三角算力枢纽如东扬口港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打造长三角区域性绿色智算集群。有硬核投入，也要让算力惠及更多中小企业。在张家港，本地企业同算时代科技苏州有限公司获得了100万元算力贷，这是张家港市落地的首笔专项算力产业信用贷款。同算时代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总经理徐超介绍，这笔资金将全数用于新增算力服务器备货、机房扩容与大模型落地研发，补齐设备预付款缺口。
9: 研发上

0: 远的想念。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止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快速内环中，草场门隧道南向北方向、玄武湖隧道东向西方向以及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车辆稍多一些，内环西线和内环东线整体来看车流量还不算很大。那过江通道方面，长江大桥、应天大街长江隧道和定环门长江隧道车流量呢主要是集中在了进城方向，其他城区内的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因燕子矶长江隧道封闭管养工作的需要，8月5日至8月17日每天的0点至5点燕子矶长江隧道全封闭管养，禁止车辆通行。大家呢可以从长江大桥、八卦洲长江大桥、新申围长江大桥等其他过江通道来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启动，分享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3: 正确的那一个。
2: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交广早班车。
3: 早班车。
2: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3: We know everything。
5: 感谢各位在上午的时间段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交广早班车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张端。同样呢，我也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